0: 榨菜，
1: 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飘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4: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5: 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4: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5: 音乐生活家。
6: 音乐生活家，今天有雷阵雨，所以我们感受还是会稍微凉快一些。不过前几天持续的高温真的是让人直呼有点吃不消啊。今天已经是7月22日号了，初伏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年2026年的三伏天的时间表呢，初伏是从7月15日一直到7月24日。那

帷幕了。那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一个时段。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音乐生活家当中，鱼子就给大家来安排上一些预防在暑期中暑的小妙招。那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非常简易去操作的，可以避免自己的身体受到暑热伤害的方法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时候，阳光是最强烈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待在阴凉处或者空调的环境当中。如果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注意要戴上宽檐帽、太阳眼镜。

度过高。那如果大家长时间把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哪怕你觉得哎，我只是去拿个东西，只是去办个事儿，几分钟就回来了，因为即使你开着车窗，车内的温度依然可以快速升到50摄氏度以上，而您离车以后呢，车内的这个情况就变得不可控一些了，所以尽量不要冒这样的险啊。停车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阳帘，那上车之前呢，也可以先去开窗通风降温。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呢，可以直接通过手机 APP 操作去提前

不要一上来就在高温天下面一待好几个小时，这样就容易诱发中暑了。最后呢，还是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大家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口渴感受到渴的时候，那么说明您的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在天气炎

0: 家，
1: 音乐生活家。
0: 北京时间的8:10，这里是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我是一直给静瑜鼓掌的郭鹏。耶，我们是民谣组合。

0: 哎，看到父母还在为自己辛劳，看看他们在厨房里面给自己准备好吃的，看到他们面对着生活充满希望的笑着的时候，自己还难过什么呢？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孩子环绕左右，父母健在，还能照顾我，爱我的人，我爱的人都在身边，所以感觉好像其他一切的问题都不重要
1: 了。哦，你想的还挺多的，练习，但是我觉得你想的很有道理。我有一个朋友是真的原来在深圳工作，然后抑郁了。

0: 到周深达拉崩巴时期了。
1: 哎，那也没有吧？去年那个，去年单依纯。还是奉献了一些，对吧？
0: 对
1: 吧？你看你这达拉崩巴是不是太远了，太夸张了？去年还
0: 是
1: 有两个，但今年呢，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你要这么说的话 ，Bad Boy 还真的是让大家最起码当时听起来感觉非常有活力和动感的一个舞台了，对不对啊？
0: 嗯，说实话，我现在其实很想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我在网上找了一圈之后，我也没有看到最终的那个结果，因为他们的这个赛制有点太复杂了。
1: 嗯，
0: 我本来想尝试着自己搞清楚，再跟大家讲一讲，我发现我搞不清楚。大家自己看吧，
1: 都在歌里了啊！这时候鱼子碰杯，
0: 对对对，
1: 然后说都在歌里，
0: 都在歌里，都在歌里。我们还是回到音乐本身，放弃赛后的这些各种花絮、
1: 啊、对对对
0: 赛制跟歌手之间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回到音乐本身，去欣赏音乐，去让歌声在我们难过的时候治愈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比如说正好下班以后啊，或者已经回到家。哦，几点开始啊？
1: 下午应该2点到2点半之间。嗯，我们要等通知，就是有很多链接，就是大家点菜的链接太多了，有很多链接今天中午我们要更新
0: 一
1: 波。
0: 对，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直播，就可以看到艾科所在的直播间了。那还有哪些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可以去到直播当中去看到的一些福利，或者你个人很喜欢的款式吗？
1: 嗯，是的，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卖销售量非常好的那个水墨质地的，有一款手链，它其实是还有一款同款的项链可以去搭售的，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先想给大家放一波福利，所以这个手链呢，我们上架的价钱是非常低的。还有就是昨天我是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给大家搭配了这个套饰，对对对。然后我下午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四个季节是如何变化的。然后其中有一个也是福利款，就是它是算盘珠的造型，然后呢，寓意非常好，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可以送给学生，然后夏天的时候可以送给自己，然后它的这个戴上手的质地呢是非常清透的，是苹果绿的那种感觉，但不是那种真正的苹果绿啊，因为苹果绿的话它单颗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高昂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质地是有点像苹果绿的样子的。
0: 艾科真的好严谨，你发现了吗？而且请艾科去是真的请对了，他不仅负责选货，他还负责给你搭配啊。
2: 对，
0: 所以来直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艾科所在的直播间啦。辛苦了，那么我们也下了节目之后去你的直播间去激情下单一下哈。
1: 来
0: 我们就连线先到这里啦，拜拜
1: 拜拜。
3: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4: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5: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0: 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1: Like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hen I'm happy。
2: 欢迎来到
3: 早秀 KTV。
4: 接下来就到了我发挥的时候了，等着 PD 唱歌的时候。
2: 你不能捣乱、
4: 啊、我没捣乱啊，
2: 你不能说话，
4: 我就按照你刚刚，你我为什么不能说话，你刚刚有没有说话？
2: 我心中的铁布衫之后我就再没说了，你好，是不是？
4: 那我大概也就只留保留八个字左右，好不好？
2: 那这样，你也像刚才一样，你先说了，你说给我重播一遍，现在你开始说说吧。
4: 你还没唱，我拿什么说呀？但接下来这首确实是一首比较 emo 的歌了啊。嗯。

0: 1997年，乐团的成员呢都非常年轻，各中小学校有着非常优秀演奏才能的学生。虽然是学生乐团，但他们的演奏水准却是专业级别的哈。
1: 他们也曾经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厅，还有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也为到访中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们演出。而且截至目前呢，在全国有8个交响乐团的首席还有副首席，都是出自太阳青少年乐团。
0: 7月26号的这场演出呢，是以弦乐为载体，精选了罗西尼、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歌剧的序曲，而且呢，其实呢也有近百位琴童的小提琴大齐奏来热烈开场啊。那我相信呢，对于广大的青少年和对于琴童来说，在现场来聆听一下自己同龄人以高水平的演奏水平去演奏这些民乐，一定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各位现在呢，可以来到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太阳两个字，在早安大王牌回复太阳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报名购票，就可以享受到特别的8折的福利，所有的票价都会打8折，所以各位机会不容错过，回复太阳到早安大王牌就 OK 了啊。

昨天大家应该已经在热搜当中看到过了，余文乐呢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了长文，说正式和妻子王唐云结束了9年的婚姻。那么消息一出呢，就迅速登顶了全网的这种热搜榜首啊。那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间跳出来说公布一下自己离婚这件事情？是因为就在他官宣了几个小时以后，披荆斩棘2026的节目组正式官宣了余文乐作为本季的参赛嘉宾，也同步放出了他的初舞台定妆照。可能也是有点担心，借由这个节目让大家再次看到他热度起来了。

0: 这个音乐一响起，我就想到当时在看《致命与春娇》的时候，忘记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了。嗯、他们在北京的机场离别，是机场还是北京南站？太久没看
1: 了，咱能有一个准确的吗？
0: 当时的时候就本来
1: 也就是我在旁边一直接着你，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春娇就拎着那个行李箱，就是一路奔跑回去又找他嘛，哎，发现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可能在等他啊。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应该给我们志明换一双好一点的跑鞋，哎呀，不然你说要赶不上了，我的 CP 啊。
1: 但说实话、
0: 啊，就凑不成了。
1: 以志明的扮演者余文乐来说的话、嗯，他个人是非常喜欢鬼冢虎的。
0: 是的，
1: 因为鬼冢虎这双鞋呢，实际上在所谓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早年看到余文乐，除了他那些经典的歌曲和影视剧形象以外，
0: 潮牌、
1: 就是、潮人。
0: 对，潮牌主理
1: 非常喜欢穿搭，对不对啊？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上的也是你看潮人必备的很多明星同款的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
1: 嗯，这款呢官网一双要1050元，那么今天我们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再送一双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十几款的热门颜色可以选，每款颜色都非常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到44全覆盖哈。当然呢，要建议脚瘦的要拍个大半码啊。
0: 嗯，就脚瘦的话你拍大半码，然后呢脚胖一点的话拍大一码，这样穿着会更舒适一些。
1: 嗯，
0: 也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款鞋子我们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给您直发到家，你可以通过这个物流的信息看得到的。
1: 嗯，
0: 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可以给到这个底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嗯，来直接回复一下鞋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这次给大家准备了十几款的热门颜色，每款都好看。
1: 嗯，
0: 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码全覆盖啊。那么这一款的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呢，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网红潮流款，你可能穿一季就过时了，它真的就是几十年积淀下来的经典。
1: 对，
0: 鞋身的线条非常的流畅简洁，所以上脚也自带一种随心自在的复古潮流感。
1: 嗯，
0: 大家来回复鞋看一看这个款式还有颜色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北京乐广播目前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回复直播就可以看到艾科小姐姐正在广东的玉石溯源地给我们带来高品质和田玉的溯源直播。
1: 嗯，
0: 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自己难过的时候治愈自己的一些方式，最后的这一首歌曲也算是一首可以治愈自己的方式吧，就是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所以感觉到这首歌曲呢是不一般的 EDM。EDM 元素的电音嗨歌呢，不止让歌迷 surprise 惊艳啊，在听觉视觉更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那王力宏也是稳稳的站在亚洲市场的前沿哈。前面不是给大家说过吗？歌迷就曾经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棒了。只有王力宏才能超越王力宏，这得是多高的评价呀！

找到我，手指一滑，专区第四个，对，就是那个美女大头像，哇，还没进来就已经5000多点赞了啊！谢谢，我看今天能不能突破2万。这个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能不能突破20万？哎，好，来讲到大沙发的疯狂跳跳，每天都是你啊！来，文章来了，午后的彩云5434，还有心悸，还有刚刚进来的我自己个儿啊！好，还有没有进来的？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很久没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点名了啊！来，家族群当中1群、2群、3群，来发位置的阿信正在摄影。收听还有 7-11， 谢谢你每天都如约给我们发新闻哈，还有在家族二群当中永远的小戴珠和顾婷婷，待会儿给你俩发红包。8:05，小戴珠在东城区邓市口西路，具体就别说了。四季民福烤鸭店，每天早上都得吃顿烤鸭哈，这早餐还挺丰盛。哎，在通州收听的傅婷婷，哦，今天去通州了哈。好吧，好吧，你也通过你方便的方式和我互动，但是如果你在开车，千万不要和我互动，一定要注意雨天行车安全。今天早上那个雨真的大，愣把我给吵醒了，你知道吗？还没到闹铃响的时间，那么早就把

牌，妥妥的时尚风标啊，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看 ，MLB 的专柜都是人气爆满的。满银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标志，纯正美式的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哈，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0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来任你挑。这个面料特别耐磨抗造，上手触感，哎呀，包身的挺阔又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是细腻平整的。刚才说了啊，你去看看，这个品牌方要来全网的秒杀价，只有我们能做得到啊，只要299，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前20名我们再送你棒球帽一顶，可以选颜色的哈。这顶棒球帽我跟你讲，官网单卖还有269呢，我们今天就免费送给你，买2个、3个，再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来登录。

0: 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稍后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那个人系列。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骄傲，更是华人的骄傲。对，自从那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位连接世界舞台，同时带给我们灿烂笑容的难忘的歌手。曾经的音乐人姚谦凭借他是唯一能够将欧美的发声技巧和中文歌曲完美结合的，并且吐丝这样清晰的华语流行女歌手。正是他一身热裤，一头金发，一段 R&B 的转音，把我们的音乐可以表达得很酷很自信，唱进了一代人的心里。失去他之后，华语流行乐坛遭遇了压床忽然空掉般的疼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也来怀念他吧，真情人。

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陪伴我们长大的那些歌都是记忆当中熟悉的歌。今天我们的系列是那个人，那个人难得有情人，是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由关淑怡演唱，作者是著名的词人向雪怀，都是名家名作，也是 TVB 剧《新婚蜜语》的剧集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轻快温暖的浪漫情歌，在关淑怡甜蜜的歌声互相辉映之下，成为她的成名的经典回响金曲。有一次上节目，向雪怀对关淑怡说，哎，第一次去宝丽金唱片试音的时候印象就很深刻，之后根据他的形象气质写了《难得有情人》，并把这首歌给他唱。歌词当中，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也写出了那份美好而又急迫的爱恋。好了，闲话少说，赶紧来请出关淑怡，带来我们今天那个人系列的最后一首歌《难得有情人》。有了就好好珍惜吧。

0: 致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2: 我是汽车音乐会，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3: 汽车音乐会，
1: 选择我，就对了。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我只要我开心，哎，真的好好听哦。这个宣传大片啊，全员是西装造型出镜，复古光影定格，俊逸翩然的少年们推荐的越发沉稳了，轻快的治愈旋律，裹挟的通透的态度，七个人一起唱出了专属于我们的解压宣言，把世界暂时屏蔽，我只要我开心，不必困在他人评价当中反复内耗，屏蔽嘈杂的留言，抛开无端的焦虑，不必事事迎合所有人，这就是我只要我开心，少年应该有的态度，不管少年也好，成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觉得都要活得开心就好。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曾经你是谁，来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手指一滑哈，那个美女大头像一点进入咱们汽车约会的专属房间当中，我点赞啊，来热议每首歌曲，同步每首歌曲，推荐你的一首歌曲。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

0: 潮流大牌，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看啊，这款人气爆满的包包有多贵你就知道了。作为韩国的潮牌哈，这个包呢很少有这样的优惠，今天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钱，前20名下单的再送棒球帽一顶，可选颜色啊。这款棒球帽的官网单卖呢，单买也要269，今天我们免费送哈，买两个三个再折上折，到手更划算。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元钱，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包去抢。字母妹妹 JC， 我觉得你可以下手了。这款包呢有横版托特包啊，你日常呢带着它，Pad 电脑出门啊，选它肯定没错。字母妹妹 JC 经常要带电脑出去的，选这个横版的托特包哈。它容量还很大，可以装很多你的化妆品啊，那个 iPad 电脑都能装进去。20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哎，我比较适合慵懒的这种法式风的。来来来，看这里，黑色、浅灰两色都百搭啊，在这个吊带裙、阔腿裤随便这么一拎很有味道。吊带裙嘛，吊带的那个小衫下面配一个阔腿裤，配上这个包包真的好好看呢。波士顿包，通勤的时候呢，用它一支搞定。斜 logo 托特包呢，奶油色的温柔风，黑色酷飒哈，日常这个出街的时候都可以买的。好了，今天呢只要299元啊，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钱，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回复包赶紧抢。前面几位呢，我们还要送价值260元的这个棒球帽哈，哎，这个棒球帽啊，269，今天就白送给你，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抢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再次请出张惠妹，给我感觉。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

0: In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3: 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周三来关注房车，国内最小的房车，便宜省油，还有一室一厅呢。哎呀，真好，一室一厅，到处去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在生活中旅行。好，由福顺短轴中顶底盘打造，轴距为2933毫米的这款车，外形尺寸是4950×1974×2560啊。外观设计上的车头风格和上一款的前面我上周给你介绍的新车相同哈，整体线条更柔和，顶部空间固定，这个比前面介绍的这个新车呢高出了不止一个头部的空间啊，车型的饱满和这个立体感更充足。车身的外部呢配有遮阳棚啊、户外照明灯啊、四路的监控摄像头，上车踏步啊，还清水箱的注水口、锂电池充电口等等房车常用的设备，与圣鼎房车相同。外用厨房系统也隐藏着房车中门内侧，同时车内还配备有电源插座呀、储物袋呀、风蚊虫纱门等等设备，还有一应俱全啊，备胎罩都给你准备了。车内驾驶室整体的设计和圣鼎房车相同，配有一键启动、多功能的方向盘等设备。座椅颜色采用浅色那种浅色系的皮革包裹哈。房车的内部呢，短轴中顶房车相较于圣鼎房车设计上呢是功能更全面，所以空间感相对紧凑一些，给人一种国内最小的一室一厅的布局的即视感。在生活又不失温馨啊，并且呢和会客厅啊、厨房、卫生间、主卧每一个功能区都灵活多变，使用上不会给人负担。此外呢，车内也同样采用三层隔音保温矩阵材料，加上环保轻量化板材和高分子耐磨防水地板塑造。会客区呢采用四人呢对卡座的这种布局设计，中间配备呢一张实木项目的升降餐桌，满足使用者办公吃饭等等需求。好啦，为他量身定制的音乐，慢放的新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涛涛、周杰伦、迷迭香。哎，我跟你讲，这首歌曲呢，这个爵士乐的应运而生啊，和以往的周杰伦很不一样。你会对比一下他和他的其他歌曲，也真的很不一样。演唱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方文山写这首歌词的时候，灵感来源于迷迭香这种植物的独特香气。哎呀，迷迭香这首歌曲听过之后，感觉都是冒着香味儿的哈。好了，接下来，周董、周杰伦之后登场的该是 R&B， 能说是 R&B 的开山鼻祖哈，陶喆、流沙。来，这里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咳咳有请陶喆、陶吉吉、流沙。

0: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你的最爱，
4: 祝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起播大顺，
6: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7: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0: 燕之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

0: 歌手2020有第六期的排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一名不是13座 Grammy 的得主约翰传奇，也不是老牌天后齐豫，也不是全能选手胡彦斌，而是万妮达。他翻唱这首 Bad Boy 拿第一，阿丽特第二，刘惜君第三，张远第四，胡彦斌第五，窦靖童第六，还有唱情第七啊，齐豫第八，齐豫在第八名啊，现在都什么实力，后生可畏呀。万妮达这首歌曲呢是阿妹张惠妹的歌，但是她完全没有遵循张惠妹的路子，原版流行是那种抒情叙事哈，节奏紧密啊，情感更冲，更具有冲击力，也是把万妮达所有的优点全部表现在这首歌曲当中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联播了，一首是齐秦的《直到世界末日》，还有另外一首是徐小凤的《每一步》。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今儿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需要的一款时尚的配饰，一款实用的配饰啊，就是墨镜。那这几年呢，这个猫眼的墨镜啊，其实开始翻红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两大国际的品牌 ，GUCCI 和 miumiu 的

0: 哎，版本，然后呢，我们的发货地是重庆或者是杭州的奥莱仓去发货的，保真，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啊相关的信息，然后再购买。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吧。现在 GUCCI 这款呢，这个代购是1800块钱到2600块钱左右。
1: 是啊，那 miu miu 的这个 SMU 11W 和 09W 这个国内官网的专柜售价就要4150元了啊，香港官网是3950元港币啊，那代购。也得2100到2400块钱左右了。
0: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北广的价格。GUCCI 这款 GG1680S 的价格是799块钱。miu miu 的这款呢是 SMU 的 11W 和 09W 都是一样的价格，是899块钱。
1: 没错、啊，
0: 大家可以去看看样子是不是适合自己。毕竟这两年的猫眼猫镜实在是太流行了。那么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或者去看一看都可以啊。
0: 来吧，西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个的防护性了，因为戴墨镜嘛，其实主要的这个一个防护性的功能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双眼。
1: 是，那这两款呢，它都有一个硬核的实力。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镜框的材质哈，这两家大牌都采用的是质感细腻的醋酸纤维材质，也就是高端墨镜常用的优质板材。您把它拿在手里，有那种温润的分量感，表面光泽细腻通透。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墨镜，尤其是眼镜的这个板材，如果你买到好的材质的话，它戴一两年之后它不会发乌啊，这个就是材质的厉害之处，
1: 就是久戴不会掉色，不会发白，不会变形。
0: 那么这种材质天生的耐高温耐腐蚀，夏天比如说我经常就是把墨镜放在车里边暴晒啊，
1: 没错，
0: 或者是日常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有汗水的亲自都不会有这种轻易老化开裂的这样情况，正常佩戴一副墨镜基本上能戴很多很多年。其次呢是镜片的防护，那么GUCCI他们家和 miu miu 他们家这几款墨镜都是将近100%的 UVA 加上 UVB 的全波段防护，也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过滤类别达到了3类，既能有效阻隔紫外线，避免眼睛的这个受伤，同时呢避免什么光的老化和我们的眼周的纹路说拜拜，又能过滤强光、路面眩光，不管是晴天通勤还是开车自驾或者户外出游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GUCCI他们家和 miu miu 他们家这两个国际的品牌能够达到的效果。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GUCCI 他们家的 GG1680S 的猫眼墨镜和 miu miu 的 SMU 11W 和 09W 这两款太阳镜啊，也是猫眼的加粗镜腿的。那么今天的价格， GUCCI 他们家的是799块钱， miu miu 的这两款都是8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你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来，接下来呢我和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佩戴的感觉。我们有样品，然后呢西西也佩戴过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寸啊。GUCCI他们家的这款 GG1680S 呢，它的镜片宽是55毫米，鼻梁宽是18毫米，镜腿长是145毫米。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适合宽脸的，属于中等偏秀气的这种框型，上脸之后不会压鼻梁。
1: 那同时呢它这个镜腿的弧度也是特别贴合我们的耳后啊，舒适度拉满，因为有一些这个眼镜戴完之后耳朵会疼，但它这款就不会。那另外呢中等宽度的镜片呢，既能够完全的遮住我们的眼周，这样能够让我们做好防晒啊，又不会夸张到能遮住您半张脸。 miu miu 家呢他们家是有点不同哈，它这个 11W 的镜片是宽54毫米，鼻梁宽21毫米，镜腿长135毫米。而 09W 这款的镜片比刚才那款 11W 要窄一点，它是53毫米的，那鼻梁宽呢反而是宽一点，是22毫米的，镜腿长都一样啊，135毫米。
0: 你看它的鼻梁宽度呢要比这个GUCCI他们家的基本宽个2-3毫米啊，3-4毫米左右。相比于GUCCI更偏大的这种框型，其实对于很多的宽脸大脸的姑娘来说其实更合适。
1: 对，那这两款其实都是继承了猫眼墨镜的一个灵魂优势哈，就是天生修饰脸型。那微微上扬的镜框线条能够提拉我们面部的视觉重心，弱化比如说你想弱化下颌角还有高颧骨，您都可以靠这个墨镜来实现。包括它自带这个瘦脸的 buff， 您不用特意找角度，上脸之后您就看啊，它的视觉是会让您的脸小一圈的。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够轻松驾驭，那素颜戴呢您也能够瞬间的提升。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也希望他今天他的点播专辑配合着杰克堂一起啊，来给大家分享和介绍。因为既然这是他分享想要去点播的专辑，我想一定他有很多话想要和大家说，有很多他想推荐的歌曲让大家重点聆听。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哪张专辑呢？就是2016年7月4号发行的陈洁仪的第12张国语专辑《天堂边缘》，发行10周年。他本来是可能希望某一个7月4号播出的，结果那天杰克堂休假了啊，所以我们把这张专辑补上。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Annie 好像没来呀、啊，没有看到他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听 FM 里，一会儿来看看啊。那好吧， Annie 没有来之前，他还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他想推荐这张专辑的原因之前，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张专辑就像刚才在抖音上 Annie 的点播里面说到的，它是2016年7月4号发行的，所以到2026年刚好是10年的时间。这张专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推荐，但是通过杰克堂的这个搜索调查以后发现，其实这张专辑是在陈洁仪在2014年的时候，不是参加

你结婚十周年是吗？那刚好跟这张专辑是同岁，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带来的这张叫做《天堂边缘》。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陈洁仪说自己其实是比较完美主义的哈，但是天堂可能就是那个完美的意象，不一定我们非得去到那个完美当中，在完美的边缘，其实就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也希望大家都在这样的幸福边缘，但是说幸福边缘并不是说就不能够去接近幸福啊，而是无限的去接近幸福，但是不要求完美，这其实就是一种可能对自己的放过，但是也同时没有去失去那种方向感和希望感。好了，那这张专辑当中的风格也是很多的，比如说有那种大家非常熟悉的，也陈洁仪非常擅长的那种抒情的感觉啊，同时还有爵士的感觉，比如说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有一种累叫周三的疲惫，如果你觉得什么都索然无味，你需要用音乐打开你的味蕾。音乐加倍糖，给周三一点小确幸。周三的一点小确幸，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的一张专辑时间，这也是我们每周三的时候的任性企划。所谓的任性企划，就是专辑时代，专辑的。我相信可能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之前都体会过那种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时代，就是买一张碟，买一张 CD， 然后拿回家之后从头到尾的播放，可能是伴随着你写作业，可能是伴随你打扫卫生，总之它既是一个背景音乐，同时也是一个陪伴。所以那个时候的专辑时代，你会觉得每一张专辑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企划的。所以周三我们的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就是从头到尾的去听一整张专辑，去听这张专辑的排序，它的理念，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可能一首歌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它想去传达的部分，但是一整张专辑有可能都是在去找那个主题。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Andy 推荐的陈洁仪的那张《天堂边缘》。所以在天堂边缘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碰到什么呢？可能会碰到那种不由分说的我爱你，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别问为什么我爱你》，不用问，就好像这个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突然间想到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它就是一种冲动，一种感觉。而接下来的歌《生命有过你》，这首歌是小韩，金牌作词人小韩来作词的。而且这首歌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地方，在于这是整个华语乐坛当中第一首 MV 用了 VR 的方式来拍摄的，所以在其中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真的好像看到了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有过的人。来听陈洁仪《生命有过你》，这是我们今天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分享的《天堂边缘》的第二首歌。

场边缘》这张专辑，也是来自 Andy 的点播，这也是他参加完2014年歌手之后的当时最新的一张专辑。错过不是错，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粤语歌曲。

错过不是错。嗯，虽然听不懂其中的歌词啊，但是通过陈洁仪婉转的声线和那种非常浅吟低唱的这种情绪，你也可以感觉到这好像是一首关于遗憾的歌，但是你也会觉得错过不是错，所以你会觉得虽然有遗憾，但是所有的经过也是值得的。接下来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和大家说，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我们不仅可以点歌，我们还可以点专辑，只在周

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比如说 Snoopy 就说，好像最早对陈洁仪的了解还是和对郭峰一起对唱心会跟爱一起走，是这首吧。你看我也只会这一句，后面的词儿就不太会了。但是确实大家对于陈洁仪可能听到的某一首歌绝对不可能是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啊，最初对他的了解，毕竟他很早的时候就出道了，包括像那首大家也非常耳熟能详的心动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从头到尾要听的一张专辑却不是那种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陈洁仪的歌，却是他在2014年参加了歌手节目之后，在2016年发布的一张算是他那个时候的最新专辑，那也是他睽违歌坛12年之后发布的一张专辑，也是来自 Andy 的点播。同时也和大家说，我现在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如果你在听听 FM 或者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在抖音找到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样子。当然请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听歌方式，如果今天想纯粹的陪伴的话，我想听听 FM 或者是 FM974 会更适合你。如果今天想聊天的话，不如就来找到我吧。这是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杰克堂的话有点多，感觉今天应该没有办法，如果照这个速度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歌都播完，所以接下来我稍微的收一收话语量啊。七号登机口这首歌是旅行团主唱孔阳创作的一首歌曲哦。

有最后一点40秒的时间，上半时段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就不要再把其中的一首歌播出来了。虽然说我们今天有10首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现在才播到第4首，说明杰克堂话实在太多了，但是没关系，让我把话都放到现在说，等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尽量把歌从头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今天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所以刚才这个片花都缩短了，就为了把歌赶紧播出来。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首歌，可能没有办法和大家一一分享完毕，不是六首，我这个数学呀。但是没关系，其实从头到尾一张专辑，我们能播到哪里是哪里。最重要的是，它可能让你的心里泛起了涟漪，让你忽然想要去找到一张专辑，从头到尾的听。忽然的雨。

0: 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边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

0: 秒同步，
1: 捕捉现场的
0: 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
1: 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
0: 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
1: 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
0: 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1: 越听
0: 越流行。

歌时间，我是王伟，我是 DT。 然后之前我们也提到，在上一个周末的时候， Tomorrowland 电影节在比利时正式的第一个周末的开启，第一个周末没有烟花，但是呢在现场你会有其他的一些惊喜，其中就包括了 Calvin Harris。 Calvin Harris 在电影节现场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上一个周末，我记得应该是周日晚上的演出，Calvin Harris 是首次出现在 Tomorrowland 电影节上，如此大的一个电影节。

表演切片了，整个演出回顾可能要在等第二个周末所有的表演全部完成之后啊，这场这个在比利时的 Tomorrowland 老家的 Tomorrowland 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有一个相应的回顾。而在之后呢，我们也期待一下在十月份的时候，今年定档我记得是在十月份，大家可以期待在上海继续上线的 The Magic Tomorrowland 第二次到来了，这个品牌在中国的落地。然后同时呢，这一次的主题也变成了说跟海洋相关的，跟大海相关的。而在泰国那边的 Tomorrowland 走出了比利时，走出了 Winter Tomorrowland 之后，进入到亚洲范围之内来举办的正赛，举办的正式的活动，它可能会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上线。大家目前看到一些阵容，可能自己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跟想法，但是第一次落地是否顺利，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在未来离我们更近的地方去切实的感受到更大场次的 Tomorrowland 的电影节的活动，我们也期待一下在今年12月份第一次的试水了。继续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既然提到了潍坊天后，我们也来潍坊天后的另外一首歌曲。这会儿好像大家都已经不太提这样的一个外号了。

些人是会让人无比的想念的，而这份想念其实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跟回顾。那回到过去那会儿，每一个音乐人那可能在交替出现在你的榜单之上，出现在你的收听的一些新鲜感的歌单之上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说每首歌曲都有它值得去喜欢，或者说风格不一致，让你感受到那些

0: 上一周末刚结束的 Tomorrowland 电音节现场第一天的压轴 Martin Garrix 小马丁带来的这首 Summer Feelings， 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来看到前面几个我们更新的一些最新的前沿的资讯，其中也包括了 Taylor Swift 很有可能再次凭借给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第五部来演唱的歌曲重新又回到 CMA 乡村音乐奖的评选当中。
1: 好久不见啊，
0: 上半段奏一曲依旧小马丁来收尾跟结束，跟 Choice Wang 当年合作 There For You， 12:27，稍后下半段乐流行回来以后跟各位继续听歌。

LA Devotee 来自 Panic at the Disco。有朋友说，我所有的歌曲听起来好有夏天的味道跟感觉，怎么样？今天完全见不到阳光的时候，是不是听完这些歌以后觉得身上也都热热的？就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在夏天为什么有些乐团能够火起来，因为它就是在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在听到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全都是最热烈的那些阳光，好像自己瞬间就能穿越到独属于你的想象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夏日的最嗨的状态。有朋友会想到不一样，海友团这边就说了，好像都在沙滩上看那些美女跟帅哥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状态啊。之前大家也在猜，也在想说，如果 Undercover Martin 演唱者，当然今天我们签好过群聚，之前我们可能放最多的是 Undercover Martin 的演唱者 Two Door Cinema Club 能来到击飞的话就嗨爆了。

Two Door Cinema Club, What You Know. 完了以后要跟各位继续要分享到的就是我们Radio海谷团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好物了。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跟各位来进入到全新的974 Radio海谷团的一系列的分享。今天先看到的依旧是在香水这方面，大家可以尝试发送香水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新的带来的这一批呢，是跟各位的超划算的不同毫升数，但是呢不同的香味全部都涵盖的香水，那就是来自于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 Gabriel 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所有的这几款香水，大家今天发送香水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收到产品链接回复了。每一款都只要299元，五款的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这一次大家都可以选起来，而且是不同的香型，无论各位是适配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像是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部都有，发送香水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杰西·诺曼从小大概4岁的时候就被双亲送去参加唱诗班，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接触音乐的。不过呢，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是女高音声部。

专业的学习声乐， 而且就是女高音声部。在1968年的时候，诺曼为自己的艺术历程写下了崭新的篇章。他参加了慕尼黑国际声乐比赛，也是凭借自己超凡脱俗的演唱赢得了评委和听众的一致的青睐，技压群芳，一举夺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受到了国际声乐界的关注。而就是这样的一颗闪耀的明星，从此 冉冉升起，他的身影也陆续出现在各个著名的歌剧演出场所当中。今天永和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张唱片的录音。

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泰勒演唱的，虽然不是一些歌剧的一些段落，但很简单，越是这样的简单的声音越是打动人。

迪西诺曼的演唱既清新又富于生气，又能够很浑厚很有色彩，宽广的音域还有深阔的这种幅度也足以让他胜任任何一个女高音的声部。他的高音是那种很圆润的，而且中音很结实，低音也有浑厚感，很出类拔萃。所以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来演唱的这些歌，而这些歌有的是清唱，有的呢可能会有无伴奏的合唱，也有仅仅是钢琴来伴奏。耳边的这一首就是无伴奏合唱。

电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美丽。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

速度又慢又特别弱，这是非常非常难控制的。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依然回到的是杰西诺曼，他的歌声当中，他身材高大，嗓音也非常的宽厚，从女中音到女高音的角

献礼。但是在1989年法国协和广场举行的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盛大集会当中，他竟然不使用麦克风，引领500人的合唱队引吭高歌马赛曲，而他的嗓音穿透力非常的强，倾倒了在场所有的人。当然他对音乐的演绎能力呢，一点也不输给他的音量，他的演唱会让你觉得不能不被他的音乐所深深的打动，而且他具有宽广的音域、宏大的音量、圆润无瑕的嗓音，还有就是从他的歌声里你能够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情怀。有一次在日本的演唱会上，他的演唱也使得非常挑剔的当时的观众鼓掌了近50分钟，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

0: 让这个面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1: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

0: 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明天呢就是大暑的节气了，在酷热的天气当中，最适合的还是清凉怀旧的轻音乐，用音乐去扫去心灵的烦恼。今天我们听到

似花园之中，美好和伤感一起并存，心中也会涌起一种怅然的感觉。来吧，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约翰·赫伯曼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Spirit of Andes 安第斯之灵。这首曲目描绘的是

John Herdman 的作品不只是新世纪的音乐，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作品。他也有35年以上的影视配乐经典，有很多美剧、游戏来写过配乐。而他的晚年回归到了爵士乐的初心，又带来两张标志性的爵士唱片。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曲目，我们来听到的是 The Mission 使命。我们听到的那种弹拨的乐器不是吉他，而是另外一种安第斯的乐器，叫做恰朗哥。它的外形像一个迷你吉他，传统是以囚徒的甲壳或者是木材来制作共鸣箱。来感受一下南美独特的欢快和热烈。

0: 有爱，更动心。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丹，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起步大顺，
8: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风格，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
1: 哎，
0: 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所以说一大饼在咱们这儿卖的好，就是因为

7.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钟，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风不问。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生弟弟难产而离。

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日常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妹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式，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声是他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一些偶像剧的新人奖，但其实音乐始终是他心底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初认识郭采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她在201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和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后来在经历了一段她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她的感情之后，她独自搬到了北京，开始创立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她被更

柔和锋芒的共生。我们既要心怀温柔的待人待事，也更要注意包容是需要守住底线的。所以这种并存的心境就被这样的一首歌曲拿捏得很到位，对吗？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三之音乐故事会。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感体验吗？

0: 不过油田，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1: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

惊仙胺，这个大家比较，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远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

0: 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总是不会出错的。 对，
1: 对，
0: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0: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

0: 解锁北京上空
1: 最年轻、
2: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

真的是非常有电影感的一首歌 Metal Flower， 来自 R.E.D， 就是张艺兴他们公司的女团哈。所以你会听到周星驰现在他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可能跟你印象当中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也用上了当下非常潮流的，不管说是女团的因素，还是说是电子音乐，又或者说是一些说唱的部分。那和25年前大家熟知的少林足球到今天的功夫女足，其实他的电影宇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看到我们这位草球也争春这位朋友，他在我们的聊天室讲啊，他很喜欢的是周星驰的功夫，因为他讲了小人物的逆袭，同时呢还这个惩恶扬善哈。但是25年前少林足球其实讲的也是一个这样的

电影本身，因为可能会担心到剧透，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讨厌被别人剧透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音乐的本身哈。我们今天来听到 RED 女团的这个功夫女足的插曲之后，我觉得还是很惊艳的，因为像这个女团她们本身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比较热血啊，或者说是节奏比较快的歌曲，但今天在为电影做插曲，在为电影献唱的时候，她们的团体的演绎性我觉得强了很多，包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用到了很多的弦乐啊，很有这种电影的叙事感哈。所以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你会更加喜欢哪一首作品呢？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

可能很多人对他的记忆还会是像回家这样的歌曲啊，但是强烈的推荐你去听一听那个时期他的其他的作品，可能在当时你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听不来听不惯啊，但现在你在听刚才这一首歌，居然是写在24年前，如此的时尚，如此的流行，而且对于他的音色来说如此的顺。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电影一样，很多很多的台词，很多的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可能当年我们的年纪不在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无法理解，但在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体会到了一点点不同的意味，对不对？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了，像7758他就说，我最爱的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啊，对不对？其中的紫霞仙子。

这个夏天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拥有一件这样高级然后又老前锋然后又很简约很好穿搭的一件很有质感的衣服哦。抓紧时间打开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短袖或者 polo 抓紧时间抢购咯。

0: 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5: 演出现场
6: 看店打卡，
3: 一键三连。
5: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5: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3: Are you ready?
9: Are you ready?
6: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下半段开场曲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了？歌舞青春其中的主题曲之一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应该来一个后空翻，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样的节奏很容易让人就是想起啦啦队啊，或者说是跟同学们哈，就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刻。所以你看群像的力量总是很强大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你可能脑子里面不会想到说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而是会想到一群人，又或者说是大家一起完成了什么样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说功夫女足这样一个电影，从当年25年前周星驰的功夫足球，然后到少林足球，那个时候是个人英雄主义嘛，然后到了今天他可能讲的更多的是群像一个足球队的故事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视野也会变化，就包括到今天为止，更多时候我们会更喜欢跟自己朋友去并肩作战的感觉哈。所以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周星驰的电影你偏爱哪一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很多人一提起周星驰的电影会想到的流行音乐的第一首了，那就是来自大话西游其中的一生所爱。它的原版是卢冠廷，然后也是卢冠廷去作曲的。其实当年导演在给了卢冠廷一个故事的简要，大概就是说500年都没有结果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卢冠廷他在听完了这个之后，立刻当天晚上就写出了旋律。他说脑子里面对这首歌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无奈，这种无奈是你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原版的在电影当中的一生所爱

这个电影上映，然后到现在为止快要30年的时间了。其实当时在刚刚上映的时候，电影的票房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也是到近些年互联网重新把电影当中的很多片段啊，包括很多人他可能重新再演绎再二创。

0: 北广购物2020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说呀，洁面是护肤的前提，能够把脸洗干净的人才有可能做好保养。那我们现在很多姑娘啊，买了一大堆水啊，什么精华、面霜啊等等，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真正的把脸部的原生皮肤给清洁干净呢？
0: 哦，
1: 哎，因为只有把皮肤彻底清洁干净，那些产品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它应该有的作用。
0: 哎，但是西西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的姑娘为了控油，跟风买那个皂基的洁面，
1: 是那个洗完脸之后脸绷的就会像戴了层面具，没过半天其实反而比不用要油的更快，而且脸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
0: 那挑这个便宜点的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吧，又会总觉得洗不干净，
1: 是
0: 毛孔里边有油脂啊，防晒的残留，闭口和黑头反反复复。今天呢，我和西西就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啊，它是经过市场验证过的产品，也是真的可以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白嫩嫩的，它的名字叫做香奈儿的光彩洁面。
1: 是，那我们也要提醒您啊，今天介绍的这款是香奈儿免税版的正品洁面。

0: 直发到您手上的，中间不中转，所以说呢您大可以放心购买。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是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啊，买一送一的这么一个组合，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

0: 提亮去黄，换季温和维稳，那都能靠它 hold 住。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他们家的这个叫做亮肤的一个专项款，就是他们家的光彩的泡沫洁面。我觉得今天369带走两支，每支是150毫升的，一支可以放在我们的家里边日常用。另外呢，比如说在单位，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洁面的需求，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放在您的这个包里边，有出差旅行的需求，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50毫升两支装到手369块钱，香奈儿的光彩泡沫洁面。另外，在本月内购买会有一个加赠，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从香港直邮到您手里的，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彩的光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你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弘凡，
5: 我是黄玲，
6: 我是

0: 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1: 哦，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
1: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0: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1: 每天17点，
0: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测评。
1: 网麦新歌测评将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呢，他们俩的合作也是很难想象哎。
2: 但是我觉得也不出意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很欣赏，再加上本身。

0: 张琳吗？
1: 不是，就是李荣浩跟周杰伦的位置还不太一样。
0: 懂，懂。但是我会觉得说，哎，这种很有影响力的当代的音乐人的合作，还是让大家很吸睛的。
1: 哎、是、嗯、是，那我们来一块儿感受一下，这首是在演唱会当中首唱给大家听，现在用录音室版本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是谁决定啊？

0: 之后，在 KTV 当中凭空而降一个陌生的一个男的，结果那个男的唱的真的很好，然后两个人就真的对上了，然后对上那个感觉，他就会觉得哇，那一刻都会相爱，你知道，就唱歌的时候，
1: 这就像别人说，如果下半辈子是待在 KTV 里的话，可能两个人就能够结合在一起了。
0: 累很累啊，两个人要一直唱哎，因为大家会很有那个感觉。
1: 你可以不一定只唱这一首歌啊，你研发很多其他的不同类型的歌呀。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合作歌曲的时候，其实的高音部分都很高。没有低的那种歌，
1: 对，
0: 合唱歌曲，
1: 因为有一些歌曲如果想要那种冲击力和那种声压的感觉的话，就得让男生把调门拔得更高一些。
0: 你有没有梦寐以求的一定要在 KTV 当中合作的那样的一个合作歌曲？
1: 有啊，有好几
0: 首。
1: 英文的歌曲特别想找一个女生跟我唱
0: When You Believe Me， 那个好难，黄渤

0: 身影吗？
1: 不要把我加入其中，我说了三巨头时间的当中我没有参与他们任何一个。我所以你知道，所以当时进电台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啊，许嵩、汪苏泷、徐良都不太听，哎，怎么跟观众来介绍呢？怎么来恶补呢？嗯嗯，所以后来就跟随着自己的一些喜好去听了听像汪苏泷的歌，然后许嵩的歌我其实也听的比较少的，就始终爱不上的感觉。
0: 是，然后汪苏泷现在跟 YSD 合作的也非常多，然后几乎合作出来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好像他们三个现在走的路线也不太一样了。
1: 对，我前一段时间发现徐良他其实有点像那个乐评人的感觉，
0: 嗯，
1: 他也会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然后作为第二现场的主持人或者评论员，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现在的歌手的一些，比如说音综也好啊，比赛也好啊，大家的一些准备情况啊，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找到了自己另外一个在歌唱之外的一个赛道。
0: 许嵩还是那个许嵩，然后汪苏泷好像相对变得更加时尚了，
1: 综艺咖嘛，我觉得又更多的一看就哎，他又上了哪个综艺，又去了哪个选秀节目当中当嘉宾，
0: 也爱打扮，也爱出花活，
1: 对，
0: 音乐当中其实也做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1: 嗯，编曲人这样制作人的一个感觉更多了一些，所以确实他们现在三个人在不同的赛道当中，你看我们欢迎更多占据了你们青春的这些铁杆的粉丝们站出来，如果说这三座城市当中的三场演唱会你们会想去听谁的？
0: 你看三巨头艾米丽和雷豆今天选的都是许嵩
1: 哦，所以就是可见呀，为什么人家是带着安博猜想全新的专辑又来了呢？
0: 这首歌是在一段时间还挺风靡的，
1: 嗯，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很多都是零零后，你敢信吗？然后他说 LV 说，我同学大三的闺女疯狂的喜欢许嵩。
1: 对呀、啊，大学生我们的同学都很喜欢的呀。阿米丽也说了，有幸跟室友去现场听了许嵩的第一场啊、哦，第一场歌友会、哦，当时还是在北展办的，哇，现在北展可是办不下了。白白净净的清秀男子，宣传苏格拉。
0: 没有底
1: 、这张专辑，结果呢？当时这张专辑的歌都还没有听过，好尴尬哦。
0: 因为他没有听过嘛，他是跟着室友一块去听的。
1: 他说那会儿喜欢许嵩，可能延迟有一大半原因。
0: 我相信，因为白白净净的男孩，他真的会让大家有个好感啊。再加上唱歌又是这种比较青春的感觉，虽然有一些小小的稚嫩啊。喜欢的粉丝不要打我啊！还有包括大北京的月月说，80后的说句话，嗨，许嵩这歌特别像陈小春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情感流军哦，情流感军
1: 的情。哎，那会儿三巨头确实是会引起很多大家的一块讨论的。有些人说他们谁谁的歌很像谁谁谁，然后谁谁歌在跟谁谁贩卖有些抄袭的部分在，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也就是这样的争议，让这三巨头反而在他们自己的音乐事业当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0: 好，关于三巨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了。同时，我们线上的艾科已经准备好了，他今天晚上装扮特别特别的贤良淑德，
1: 非常夸张，
0: 真的。
1: 你干嘛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呀？
2: 我平常在你们的心里到底有多么的不文静？
0: 因为你是个零零后啊，
1: 你是
0: 九零后老少女啊。
2: 是，今天我在这个我们素颜季的现场，在佛山，然后今天早上大家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看了很多很多好玉的分享。其实和田玉就是现在的一个审美顶流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同种类的玉到底该怎么买。比如说稍后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就是白玉，是每一个啊，每一个名贵的珠宝其实都属于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和田玉，我觉得它的代表作应该就是温润如织的白玉。
0: 今天白天
2: 里边，
0: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艾科手上戴的那个白玉念珠，特别漂亮，
2: 108颗，
0: 对，他已经自己纳入囊中了。
1: 自费花钱的
0: 自费已经给他收了，先下手为强，就可见说好货不等人，是不是？
2: 对的。就你看博物馆里边能流传到现在的这些白玉礼器，其实都属于身份不凡的一些王权贵族，对不对？
0: 我们买不起我们买不起，你别给我们推荐
2: 手串。
0: 对呀、所以我说不要给我们推荐博物馆里收藏的。今天早上起来，包括前两天艾科提前抵达这个溯源地的时候，就给大家搜罗以及开始寻找了很多的好物，尤其是那些特别适合当做特价款以及这种所谓叫什么基础款的一些给大家分享的
1: 伴手礼。
2: 是的，是的，当然还有很多小件，我也建议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去看一看，比如说耳钉呀、戒指啊，因为搭衣服嘛，其实也不图贵，它就是一个装饰而已。
0: 我看到了，
2: 直播间
0: 今天有那个苹果绿，小苹果绿
2: ，你眼光真好哎，
0: 好漂亮！你戴上之后，我都动心了，我跟你讲，
2: 那个苹果绿真的很贵，
0: 就那么一点点，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并且很鲜亮，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想到那种垂涎欲滴、刚刚成熟的青
1: 苹果
0: 的样子。
2: 是的，我们还是欢迎大家移步到这个直播间。

0: 就是买个价位稍微便宜一点的，但如果你真的想说让自己觉得，哎，刚像艾克说的一样，我买一个值得收藏的，那就好好的斟酌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回复直播就可以稍后进入到这个艾克正在和田玉溯源的专场了，来看看这个直播当中有没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好的东西。
1: 或者像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苹果玉，你可以去进播直播间当中看一下那个苹果玉长啥样。
0: 不是苹果，就是苹果绿，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称谓，就是那块玉的颜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到我们的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要不要配试一下看看，到底是项链合适呢，还是手镯合适，还是手链更合适，还是来个小戒指和小叮铃当啷的小耳坠。
1: 大家不要迟疑，就是我们跟直播间不太一样的是我们非常有底气，所以你就直接放心大胆的去买，买回来以后你可以试戴，发现不喜欢了以后可以再退货的。
0: 对，它是包来回的退货的运费的，所以不用担心，如果真的喜欢的话，碰到一些很喜欢的款式，然后颜色玉质玉石的话，都不妨来买回来试试看。
1: 这么有种的包来回的退费，就是代表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品质是很有讲究的，也是很自信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去随便的挑选吧。
0: 对，去看看艾科的和田玉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可以在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直播，就能够看到艾科所在的直播间啦。
1: 今天呢，这歌手节目宣布说邓紫棋会在第十一期的节目当中以首关嘉宾的身份加盟到歌手2026这样的一条消息，并且呢好像已经得到了一个确定，也期待着邓紫棋可以在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卖的玉，然后在舞台上去表演。
0: 邓紫棋自己也说紧张感又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设定的一个话题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你最近一次用的一种紧张感是什么。2014年的时候呢，邓紫棋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的第二季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她没参加节目之前是寂寂无名的，
1: 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
1: 我也不知道，
0: 凭借着她演唱的泡沫以及一系列在当时参赛的歌曲，他就出圈了，然后在最终的总决赛当中拿下了亚军的位置。
1: 然后一举就开始走上了非常大的自己的这个事业版图。不过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跟他经纪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孽缘吧，后面又产生了其他方面一些矛盾。但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原点，我相信歌手这个节目对于他的事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原点。
0: 所以这次他又回到这里了，他应该很开心，但是又没办法，因为赛制的安排，他又需要去守关，也就是说这一次他当做一个首关嘉宾出现的时候，三轮如果都首关成功了，就会在原本的就在竞演当中的选手就要有人走了，对吧？只能留六个人。那如果说他首关失败的话，可能就会有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他要跻身全场前三的，还是挺有难度的，
0: 很有难度的。所以他的歌曲包括以及他演唱要对自己相当有信心才可以了。
1: 之前有长靖在节目当中唱他的歌曲，他还去给有长靖加油，然后让大家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丹，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起落大顺，
8: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3: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

0: 这首新歌叫做 Mileage 里程。
1: 王牌文艺日历跟大家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在月底7月29号的时候呢，蜘蛛侠将会全新的上映。那天我跟王威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俩都在说，我们俩都好久好久没有去过电影院了。我问他说，那蜘蛛侠你去吗？他会说蜘蛛侠他也不愿意去。
0: 为什么？是觉得电影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观影体验，又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能把你留在家里面看这样的一些超级商业大片，
1: 对吧？你像蜘蛛侠的话，像这种就很明显，你要在电影院当中，你要被那样的大屏幕还有那样的音响包裹，才会有那样的一氛围感。
0: 而且你说你看一半之后停一下，我上厕所了，不可以的，很难受的。
1: 他的角度呢，是因为从小就看那个漫画，所以他会有很多自己的那些很抽象的东西在其中的。如果全变成了这个现实人物的具象版本摆在那以后，他就觉得没意思。
0: 好吧，这可能是他对于一些商业片没有那么期待，但说实话，如果接下来这部影片再度出现在大荧幕上的话，我相信还是会让大家去排队，甚至去买这个所谓的 IMAX 版本的，也就是复仇者联盟5，在前天的时候正式发布了预告。

0: 这是为游戏而量身打造的这首《明日坐标》，接到《复仇者联盟五》当中也挺合适的。据说正片有165分钟，哎，
1: 2.5小时还要多，
0: 2小时45分钟，哎，你想想，中间不能上洗手间，
1: 堪比3个小时的一个收看超级时长。
0: 这个就是主要考验这个尿点的时候，因为。

0: 哎，说到过年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个鞋，今天价位真的是过年了。我以前真的 get 不到鬼冢虎的美感，就大家都在穿鬼冢虎的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鞋这么难看，有什么好穿的？而且它又不高，又不能够增高。
1: 对，它那个底儿薄薄的，是吧？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底儿可以去换，你就觉得说，哦，这个鞋型就是固定成这个样子的
0: 啊。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鞋又怎么怎么好看，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是那会儿叛逆吧。大家越说好看，我越觉得不好看。直到有一次我真的试过那个鞋，哇哦，我才知道那个很轻盈，就像没穿。一样，
1: 真的很舒服，
0: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买了一双，
1: 很百搭，
0: 对
1: 不对？
0: 当时花的是1050元正价的一双鞋，
1: 对，你看，所以这样的复古的经典的一样，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就像刚刚泽华说一样，官网正常价格要1050，1000出头，而我们今天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香，只要359元，相当于是3.4折。
0: 我后来关注了鬼冢虎，他们家几乎不打折，打折的话最多是5折，也就是499、599到头了，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么低的价位，而且我们这么低的价位给大家带来的款式呢也非常多，以及颜色也非常多。现在在早安大王牌当中赶紧回复关键词鞋这个字，今天啊，只要359就可以买走鬼冢虎的复古休闲鞋。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皮革款，还有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更加高级。然后帆布款呢是透气性更好，而且有那个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超级方便，很适合懒人专属。
0: 妈呀，我们今天还送袜子哎！
1: 对呀，买两双鞋的时候，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然后再送袜子。到手价格更划算。
0: 鬼冢虎自己的袜子首先也很好看，然后他自己售卖的那个价格袜子也不便宜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是359买的话，你买更多的话他再打折，然后再送袜子。

0: 一个能
1: 切割
0: 出来完整的一个手镯，
1: 嗯，对，
0: 是非常费料的，
1: 非常费料，而且本身呢，苹果绿就很少，所以它能够找到一些色泽非常纯正，但同时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比如甭管是做戒指面啊，还是做耳钉的那个耳钉上面那个点缀啊，都非常非常的难，对，
0: 是的，
1: 好的，好的，
0: 就是你哪怕身上穿这个几十块钱的衣服，你带一个布灵布灵的这种
1: 苹果绿，
0: 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的贵气十足，
1: 是的，
0: 所以话不多说，我还是希望大家一步到我们的直播间，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对对对，今天穿的贤良淑德的艾珂就是为。

0: 是米高梅制作出品的，我都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它的名字叫做《宇宙巨人希曼崛起》。
1: 那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跟这个动画片在一个相同的时间段当中，你们是平行线，没有相交。哎，
0: 哦，
1: 希曼，请赐予我力量吧。
2: 啊，所以你去看过，我都不知道，我说谁是希曼，希曼干嘛崛起？对，
1: 请赐予我力量吧，那把宝剑没有插在你的头顶上。
0: 哦，所以它本身是个大 IP 是吧？
1: 当然了，这是一个动画大 IP， 所有75后、80后，甚至一部分90后，如果补习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才是我们第一的女强人。哎。

0: 亿美元。
1: 哦，都还是，哎呀，怎么说呢？不拍电影不行，拍电影呢还得计算好能不能赚回本金的问题。谢谢刚才 So Smart 说的啊，希曼和希瑞反了。OK OK， 对不起，脑子一热着急了一下。反派叫做霍达克，我已经不记得霍达克是什么样子了。哎、来吧，我们听一首刚才的，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 How Far I Will Go。第十二首，我们来感受一下摩安娜的力量怎么样。
0: 嗯，
1: How far will go。
0: 虽然在说这个三个票房很惨败的电影，但我个人还是有点小沮丧在其中的。我是很喜欢去电影院当中看电影的，
1: 而且我特别
0: 害怕这样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冷冻市场的话，会导致以后越来越少的电影院当中去播放影片，那我们就少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1: 就少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基础量嘛，对吧？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优质的电影，大家就可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先好好想一想，这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搞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池子，要不要花费那么多成本来打造这
0: 样一部电影。我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一般就是很心疼，一方面自己又不去电影院到处看电影。
1: 你很纠结。
0: 打猎。

0: 台湾地区的一个宝藏音乐人，很好听的歌哎。
1: 对啊，有很多宝藏都是要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0: 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会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刚才哎，不就昨天就有视频端朋友还说，哎，你们音乐 DJ 总在直播间里面放这些歌，你会不会烦？我就跟他说，前提条件是你不要圈定我一个范围之内，我总听那几首歌。
1: 嗯，
0: 如果让我在大千世界当中不停的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很富足的海洋世界里。

即便说我们的五到七点钟的娱乐王牌结束了，艾哥还在我们的佛山，也在广东的最大的玉石集散地，还在我们的源头产业链的前端，为大家来好好的寻找更多的好玩的，然后低价的福利款，以及经典值得收藏的东西。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完两张九十年代经典专辑，咱们把目光转向2026年暑期档最受关注的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的音乐阵容非常强大，金牌词曲搭档唐田和鹏飞为电影量身打造了多首歌曲，其中两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就是周深和艾拉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7月18日，电影《八仙》主题曲《全世界的雨》MV 正式上线。这首歌由周深与艾拉陈嘉桦首度合唱，两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意外的很搭。歌曲以水和雨为核心，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唐田的词配上鹏飞的曲，把八仙无惧艰险携手闯关的勇气精准传递出来。你

同一天，电影《八仙插曲》过海 MV 也正式发布，同样是汤天作词，鹏飞作曲，王鹤也清亮声线搭配黄龄婉转唱腔，直率又有趣，契合八仙的群像气质，曲风轻快舒展，唱出了八仙快意洒脱的人生态度。 MV 中八仙相伴乘风踏浪的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普通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的

手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7月20日，刘雨昕的全新单曲《你值得太阳》正式上线，它是《目光而行》青少年普法活动反校园霸凌专题推广曲。刘雨昕的嗓音鼓励深陷困境的少年勇敢发声，从《青春有你》的 C 位到如今用音乐传递社会温度，刘雨昕一直在用行动证明偶像的价值不止于舞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

0: 爱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跃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晚上好。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孙燕姿零缺点。阿令他说，
1: 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
0: 林俊杰，我还想他。
2: 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
0: 白安白色，
1: 你接受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编，同时也结合阿令的自身声线的优势做了情绪强化。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2008年他的那张神专 JJ 录当中的一首《我还想他》。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张靓颖今年上半年的一首新作叫做 Some Days， 慵懒的 R&B 清甜抒情英文歌啊。那接下来两首歌都叫做非你莫属，讲讲这个故事啊。原本呢是 Tank 为2006年的偶像剧东方朱丽叶量身创作的片尾曲，最初呢是由林依晨演唱，收录在剧集的原声带当中。因为热度超高，大量的歌迷请愿啊， Tank 后来就重新编曲录制了男声的版本，放进了他2007年的二专演唱比赛 Keep Fighting 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听 Tank 的非你莫属，然后呢是首版林依晨的非你莫属。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十，就是一到十，这不是十个数字吗？其中九七四占了三个数字，三个数字当中，今天晚上你的能量目前是在九的这个夯的能量呢，还是在七啊？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NPC 吧，因为这个 NPC 就是中规中矩啊，存在感比较低。那么四呢，就是拉完了最低档，心情比较荡啊，今天不是特别能量很强。九七四三个档位，你的心情指数啊，目前能量指数是多少呢？各位可以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你是属于九九九九九九，你是七七七七七，你是四你就四四四四四。当然这都是今天暂时性的哈，过了今天之后，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大暑呢，就意味着夏天其实也开始走向一个很热，但是也接近尾声啊。这个尾声它是指二十四节气的，因为八月七号就立秋了。当然这个秋老虎呢往往会更热，不管怎样呢，我们是顺应这个节气。我跟小宝说，明天大暑，我们的大巴也要发车了，所以大家明天晚上还是把之前啊要处理的事情都处理一下。孩子啊是另一半帮着看呢，还是送给父母那边啊？明天晚上吃完饭也稍微的哈早一点结束啊，反正到了九点钟我们就一起等待着 QQ 音乐的这首歌的上线吧。因为我们现在听到这版呢，它会有最后的生日祝福，大家一起的呐喊。全新的版本呢，它是一个从头到尾啊、音乐性很完整，我们的这个混音呢也将更加的饱满，我们都唱得显得更好听了。

是的，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谢谢你的光临。刚才我朋友说，丽，你不能因为昨天晚上咱们整整500个，就觉得最后一位来的朋友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就没有那么的需要被感谢了。我怎么可能那么以为呢？我只是觉得最后一位到来的朋友，他要么就是昨天晚上事情很多，错过了1、2、3时段，第四时段的尾声才匆匆赶来，要么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爱的人，他认为我听着就好了，我不需要一定要踩一脚。是我在最后尾声的时候说，万一明天晚上我们499怎么办，所以他才勇敢的登场了，我们要为他的勇敢特别的表彰一下。也谢谢所有先到场的朋友，因为只有大巴车上都坐满了人，外面的人看上去才会说啊，这个大巴车真的是很拉风啊，他们去哪儿啊，这一定是个好地方，这么多人都在车上呢。就像我们的在餐厅，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一进餐厅之后呢，这个服务员呢就会把你引到这个窗户边上的位置上，你说我想坐在里面，他说里面我们目前因为都在休息，你还是在外面吧。其实他的很重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在橱窗外面的人看到这家餐厅里面坐满了客人，大家吃的都非常的欢乐，这个时候走过路过的人就很想进去品品里面的滋味。这慢慢的我就知道了，不是说里面真的在休息，而是他希望有人气。那我们的大巴车也是一样，如果都是第四时段涌上来，前几个时段冷冷清清的，那我们走过路过的地儿可能是没有人在登场了。大家也是一样，尤其是你们明天早上要早起或者有些事情要处理的话，不要那么晚睡，咱们就早早的哈，打了卡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哈，这个辅导孩子啊，还有什么明天的各种工作呀，准备明天早餐呢、啊。

因为它的能量略微有点低，那我们就狠狠的来把它提升一下。这位朋友其实也是节目的很有名的一位听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说他的名字桂芬，是不是很熟悉？他说我今天晚上的能量值是4，最近工作的忙碌与压力，哎呀，生活也有些麻烦事情要处理，所幸一切在慢慢的改善，这周能量值我估计会回到7的。周末没下雨的话，到户外散散步，能量值就会是9咯。桂芬桂芬，我们现在让你立马先提升到7好不好？因为我要懂你的心咯。

桂芬写给19岁的男左女右。你好啊，丽姐，我是桂芬。男左女右，千丝回绿，我想用茶来比作你。

再后来似铁观音，茶香从鼻腔直冲天灵盖，随即有一股锐利的焦苦，我走出校园步入社会了，而现在如普洱般温和沉稳，不争于头倒茶的经验，是耐得住时间的陪伴。

热的地方，同时她也是一个很喜欢与文字相处的女幼朋友，这一切都会带给她一种安定的感觉。在这样的夏天，对于内向的朋友来说，我们确实要走向更明媚的地方。

0: 桂芬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啊？听到你喜欢的陈奕迅的歌，此刻就享受它，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困在雨天的人也会遇到喜欢的伞还有雨鞋呀。转个身，我们第二十段继续，男左女右，刚刚来到的朋友也欢迎到听听 FM 登上我们的五百大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2号，也是巨蟹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今天真的很凉爽，2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也就26度，挺不错的天气啊。明天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依然是有雷阵雨，出门要带好雨伞。Crazy Love。

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生命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种状态，我也在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时刻。那么我们就要去寻找老天给我们可能藏好的一些良药，或者说一些秘籍，找到了你的生活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包括我刚才说那位朋友，他以前真的从来都不看演唱会，大概也是在我经常哈给他们说，哎呀，其实有时候在演唱会的现场真的像一场大型的心理疗愈的现场，那么多人共同喜欢着一个声音啊，我们不远万里把自己生活的所有的一面都暂时放开，只是这一刻我是喜欢听他的歌，是他的歌迷，我走了这么多年，那种感觉是真的很治愈。这里是男左女右，也是同样走了19年的一档节目。刚才很多朋友提醒我说，丽姐，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大大的提醒大家火速的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因为昨天晚上是整整一个人不多一个人不少的500位登场。那你看从这个架势啊，我们从上周四的859的生日超级嗨的夜之后，547 512 500，这12个的往下走的话，今天晚上就有点悬了。那明天小宝就来了，如果小宝来我们不能听到500的歌和不能放500大巴的话，逊爆了哈。所以今天晚上是可能会多吆喝几遍了。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如果你也喜欢这档节目

彻底告别学生身份，正式踏入社会，成为打工人。依稀记得当年陪伴我的是韩丽姐姐和叶谦哥哥，深夜电波承载了我一整个青春的心事。祝男左女右生日快乐，愿温暖电波长久流淌，明年20年20周年我们继续相伴。我是努力备考积极工作的小豆豆。

这一次写卡片的朋友，我都会送给你们一本阅历。当然，我朋友说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呀？你怎么寄给我呀？巧好吧啊，我一定会有各种方法，因为你们写给我 email 了，我这个问一下你们的地址或者。

绝对是一首活久听啊！两位的这个组合搭档也是我们从来未曾想过的组合，那就是来自韩庚和 Penny 戴佩妮共同带来的 I'm Sorry。 说来这首歌呢，其实两个人也在唱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大家会经常吵架呀，伤人啊，慢慢的才懂得了珍惜，会有很多后来后知后觉的情感和情绪。我的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尽量要留住那一个爱人。我的概念是你现在和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或者是我们的那个青春期，或者是二十多岁谈恋爱的时候完全不同。因为现在我觉得你想找的问题和答案，其实在互联网啊，在方方面面的博主里都会给你很多的讲解。所以如果年轻的时候他的确给你了很多的包容与爱，尽量的留住这一个，因为未来你可能会遇到比他更好的，对你更好的，但是不会遇到比他更帅的了。因为所有的中年男人啊，或者说后来他的模样，怎么也比不上他十八岁的样子啊。就是要帅，他肯定还是十八岁的时候最帅。即便岁月后来给了他很多成熟的韵味，但是那个时候啊，那真的是原生态的帅的那一幕，爱过你，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种爱慕美好的画面。说多了啊，这件事情呢就翻篇了。 I'm sorry 也是为了让大家少留一点感情中的遗憾啊，就是要彼此包容，懂得低头，懂得向对方说抱歉，这是很重要的。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他就应该对我好，他就应该常常包容我，他就应该这样那样。爱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很爱很爱你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做出来都非常的简单轻松。但若有一天他累了，做够了啊，做倦了，不想再继续了，那也真的是没办法，全是一些伤心的往事哈。所幸时间已经把我们带到了2026年，这一切只是在歌声当中再次听起时，会觉得哇，20岁的时候应该好好的，起码啊，不会像现在这么孩子气的冲动的做出一些决定。当然就像少年的追梦说的，18岁的各位一定是意气风发的，我们节目还真的有一些未满18岁的，那你们就好好的啊，珍惜自己的年轻时光，当然最重要的是去完成该做的分内的事情，就是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生命中其他的事情迟早都会到来，但是那个时候去做的事情未来就真的没有机会再做了。晚上9:54，这个时段呢就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是上500+8还是下面这首歌呢？当然我的前提

0: 这真的是啊，有太多我们想不到的组合啊，他们在一起就这样华丽丽的唱起来了，挺好挺好的。赢养生剧都出来了，我们第三十段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的，这一版的五百大巴呢，就是我们上周四男左女右19岁生日的晚上和大家共同听到的，来自我们14位听友，还有叶谦，还有小宝，还有我共同带来的这一版歌曲。那么明天晚上李思光再次光临直播间的时候，咱们男左女右的这首歌呢就将在听 QQ 音乐上上线了。在明天晚上的21:21啊 ，QQ 音乐将会上线我们这首五百大巴。当然上线的这一版呢就没有大家这个为男左女右19岁生日大喊的这一句了，因为这首歌将会一直在线上挂着，也许挂到明年20年以后的以后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像一个保险箱一样，会把我们这一刻的想法还有感觉都在那一刻定格，并且呢每一位在下面留言的朋友可能更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辆五百大巴到底开到了哪里，你从哪里上车。聊天室里呢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ID 啊，也没有办法知道每天晚上到底是哪些朋友真的是很稳定的到来。那么这一次啊，明天的 QQ 音乐21:21的时候，大家的留言还有未来的未来一直的留言，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把你们都找回来了。我觉得19年真的是一个从我的层面来说我没有想到的一番咱们叫盛世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毕竟不是广播的上行时代，在那个上行时代时发生的一切我们都觉得很自然而然，因为那个时候听广播的人就是很多，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人生活的娱乐选择之一。但现在很清楚啊，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可能晚上没有这档老节目的陪伴，因为它的老正是你青春里留下的一个宝贵的东西，所以可能你也不见得还会听广播，就像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没有几档了。从这个层面来说，男左女右还有今天的你们，还有我们的主题歌，还有我们的生日直播，我们真的是吃得非常好了。所以感谢上天啊，赐予我这样的福气，遇到了你们如此支持这档节目。不管你们在哪一个年龄段，20、30、40、50、60、70，目前80岁的听友我还不知道，10几岁的听友我知道，大家都会保有一颗纯真的心，还挺喜欢这种五百大巴每天晚上在一起的小游戏。因为听听聊天室的人数它是不显示的，所以昨天晚上500人这个事情，我当时真的我的天哪，上天保佑啊，让我没有再出现499那样的惨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差一位朋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今天是一样的，为了明天小宝到来时大家会开开心心的，很有底气的告诉小宝这一周我们非常好，男左女右19岁以后你看每个晚上都是500人，这是我

我们非常盼望的一件事情。好了，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下面就与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我会一如既往的为你注入一点能量。

题目叫如何成为一个不吃压力的人。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逼自己赶紧调整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要想太多。可越是急着把情绪压下去，心里反而越沉重。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不妨出去走一走，或者静静地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地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心静下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儿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别急着抗拒压力，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停留在脑海里的各种设想。一件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在担心自己做不好，越想得多，想得越多，压力就越大，脚步反而越来越慢。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行中、行动中慢慢地找到。工作任务很多，就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家里有些杂乱，就先整理好眼前的一小块空间，把注意力放回眼前，把事情一件件做好，心也会慢慢地安定下来。

慢慢地发生。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的烦恼，如今大多已经过去，那些当时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儿，也终究成了人生的一段经历。时间不会一下子带走所有压力，却会慢慢教会我们如何与压力相处，也让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与压力较劲只会消耗自己，学会和压力同行，才能走得更远。不用总想着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用要求自己的时时刻刻都保持完美的状态，把今天过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愿我们都能在一次次经历中积蓄力量，把压力化作成长的养分，心里有力量，脚下有方向。愿每一

行走的鱼，这一版现场来自男人声音演绎的《行走的鱼》，常常会给人更强烈的力量感。就是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正站在人生的舞台中央。其实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有压力，上学的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啊，工作了以后呢，也有在职场中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如果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可能都会有压力的困扰。如何能够在压力和自己的努力之中啊，找到更平衡的一个关系，大概是我们每个人啊，通过智慧一点点的参悟的。这不是说一些暖文章，或者说一些鸡汤文，就真的可以帮你一下子茅塞顿开的。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和压力稍微的和谐相处啊，不要先去排斥它。人如果没有压力的时候，其实也会意味着这件事情本身就变得轻飘飘了。22:22，我们下面再来读一位听友写给我们的卡片，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压力大的时候，是一定要找点能够让你轻松的事情。听听年轻的时候我们最爱干的事情，写些小卡片。我朋友还说，你真的不像一个快50岁的人，还喜欢这些高中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我说没错，我的确很喜欢生日卡，包括我们在上周四啊，在那次直播当中，我在前期准备物料的时候还特别买了生日卡片，发现现在的生日卡片做得太漂亮了。甚至我有一天坐地铁，我看到地铁口的时候，他也会卖鲜花卖卡片，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啊！大家在这个朋友啊、家人、爱人之中过生日的那一刻，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他们送上简单的发自内心的小礼物。也许你忘了，但是在你下车的瞬间，也许这个生日卡片、这束花都会提醒你。来看看又是哪位朋友的卡片在今天晚上要被读出啦。

处永远年轻的男左女右。对我而言，二十年间弹指一挥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广播的呼号在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改变，听广播也从之前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变成了车载广播中可有可无的背景声音。但是好的节目一定会承载着声音、情绪、故事和牵绊，在这不断更新的时代洪流中成为一个稳定又让人安心的锚点，支撑并丰富我们的生活。男左女右就是这样的节目。衷心祝愿你19周岁以及以后的20周年、21周年以后每一个周年都生日快乐。我是从未互动，但是在每一次加班中都会默默收听陪伴的小杨。嘿，全球都能

收听的节目你满19岁了，谢谢主持人丽的坚守，让这档晚间节目散发耀眼的光芒。回想和节目的初相识，女主播知性的声音，男主播幽默风趣的话语吸引了我，得知能给节目写贺卡的时候，好为节目高兴，愿他能陪伴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更长的时间，期待他的20、21岁乃至更长久的生日。篇幅有限，祝福无限，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永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也祝听友们事事顺遂，一切安好。我是丽。

0: 练就的人往往也是长情的人。我们掌声南宗女优第四十段继续咯。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2号周三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是定格在巨蟹月的尾声，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就是火象的狮子月了。其实火象的狮子月呢，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能量，也是这段时间

比今天呢要热4度，今天的北京是26度，明天是30度，最低温度没有改变，明天的降水概率是60%，今天是80%，但是目前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这边还没有下雨，大概可能是后半夜会下雨吧。天气预报显示会在凌晨1点的时候，在我们朝阳区这边呢会有些雨，大家出门呢还是带好雨伞，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直到星期天之前啊都是有雷阵雨的显示。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外地的小伙伴来北京旅行的话，也不要被这个雷阵雨吓到，因为很多时候它真的就是一阵儿，非常的一阵儿，就是这一阵子可能比你想的都短。我记得前段时间大概6月份的时候也是有雷阵雨，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来北京，我们就到天安门广场，真的刚从地铁上来以后就开始下小雨，那个雨下了不到5分钟，而且是大晴天，非常神奇的雨。但是雨过天晴之后啊，天色就非常的美，一切都是那么的焕然一新。所以旅行咱们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那就出发，不用管其他。22点33分44秒，要继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因为明天小宝就会来到直播间，并且呢明天晚上也将是我们共同录制的500大巴正式上线的晚上。咱们今天晚上500大巴，那是务必要有500位朋友登上去的，要不明天

新的一天呢，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大暑。我知道当我说过大暑，大家第一的反应就是大暑要吃什么，当然这也是我听到以后。而你发现没有，每年啊，到每个节气，我们似乎好像都忘了要吃什么。除了在三伏天，大家都会知道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对吧？这个是特别的顺口溜。但是这个24节气吃什么，比如说大暑，我们还是每一次都要查阅一下。那为了明天大家不知道吃什么，下面呢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其实关于吃什么，我觉得在这个节气当中并没有那么绝对的哈，就是规定了咱必须得吃这个。是这样的，大暑呢，它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就是明天大暑。一般呢会在公历的7月22号到24号这个期间，它属于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在此期间呢也是成长最快的。大暑的节气呢特点就是气温会达到全年的顶峰，酷热难耐，雨水充沛，多雷阵雨，暴雨天气，空气的湿度很大，闷热潮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桑拿天儿。同时呢，比较容易出现这种伏旱呐、洪涝等气象灾害，是一年当中湿热最重的季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大暑啊，我们要吃点什么呢？在广东、福建、台湾，他们大暑啊会食仙草，民间俗语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仙草呢是天然的解暑良品。还有呢，在山东的沂蒙啊、鲁西南地区，他们的三伏天大暑会食羊肉、喝羊汤，以驱散冷饮空调所致的寒气，这个温阳散寒，舒缓疲惫。下山后呢，全家会围坐共食，显得团圆温馨。另外在山西、河南等地儿呢，大暑时节他们会晒伏姜，将姜片或姜汁与红糖搅拌，拌匀，覆盖上纱布，就是这样的晾晒，制成传统的夏日养生佳品。其实还有就是在我国的台湾省，他们会吃凤梨，因为此时的果肉非常的饱满，口感最佳。且闽南语凤梨谐音是旺来，寓意平安顺遂，家业兴旺。那么明天啊，各位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当地的情况来选择。说来说去，我觉得明天可以安排个羊肉串、羊排，还有就是菠萝啊，在我们北方。另外就是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无论什么节气，我们都一律按饺子啊，把饺子安排上就全部都齐活了。大家明天呢也是在三餐当中有一些安排吧。毕竟呢24节气是老祖宗带给我们的一年当中非常有特点的日子。因为呀，在这个时候它是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温度啊各方面啊其实对我们的人体考验都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空调尽量不要调得太低，就控制在26度，不要贪凉。另外呢，就要多喝绿豆汤、酸梅汤。西瓜虽好，别吃太冰。出门记得防晒，伞不离手，就是伞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包包里，就是那种越小越好的伞，就是你感觉它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在关键时刻呢，它会帮助你。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雨哈，就是滴到这个车窗上，我想完了，下雨了。我今天穿着一个白球鞋，我怕这个球鞋在这个雨天啊被淋到，所以我就买了那种一次性的雨，就是小鞋套。我就开始把这个鞋套撕开了，准备一会儿下车的时候就把我这个小白鞋套上。结果你说怎么着，刚刚走出了二里地，雨就停了，就是一个地儿一个地儿不一样。我到了那边以后发现一点儿雨也没有了，可是我这一次性的这个已经打开了，我又把它们收回去了。所以在夏天有些东西的准备是很必要的，但是呢有时候也是让你的情绪波动颇为剧烈的。22:46，明天就是新的一个
应该说什么，新的星座，对，狮子月了。

继续来读听众朋友们写给我们男中女幼19岁生日的卡片。下面这张卡片是来自呆呆小熊。每当夜晚到来，心也跟着静下来了，抛去白天的忙碌，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和时间来放松一下。多年来养成收听收音机的习惯，让我每晚都会调到心仪的电台来享受宁静。之前也听过别的频道，但感觉与自己产生不了多少精神上的共鸣。直到几年前，我偶遇到了男左女右，听不腻的冷笑话，直击人心的暖文章，和普及健康知识的养生局。短短几十年，收听节目的形式在变化，不变的是听节目的初衷。祝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做图啊，每一次呆呆小熊亮相的时候，都会为我们的500大巴赏图。

燕姿啊，不光是我们喜欢的歌手，也是所有同行都非常非常佩服的歌手，所以才会致敬他的《天黑黑》这首歌。演唱者也同样是声音非常有特色的窦靖童还有莫文蔚。 Everybody， 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这一版伍佰大巴听友的祝福版，可能也会是近期为数不多的一版了，因为从明天开始你将听到男左女右全新上线的伍佰大巴。此刻还有没有上车的朋友赶紧，因为昨天晚上男左女右的人数是500人，吓出一身冷汗，悬不悬？所以如果刚刚来到节目中的朋友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话，麻烦您踩一脚吧，因为明天晚上的小宝就会光临了，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哈见证男左女右，真的是这个节目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夜晚。我们有一首主题歌将会在 QQ 音乐上上线，试问全国还有哪档节目做到了？

0: 这位叫做诺维茨小小奇的朋友说，还有大座呢，我刚上来。我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刚才我说完登陆五百大巴，哗啦一下能有二十多位朋友上车了，我们的门都开始挤了。Lily Z 说句话算打卡吗？当然算了。其实只要进入聊天室一小角，我们的后台呢就会把你的这个小脚印给记录下来的。感谢各位今天晚上收听男左女右，明天是大暑，祝各位大暑安康。同时晚上的9点不要忘了来男左女右，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刚才有点不低调了哈，毕竟年头到了。希望你们也会常常因为这档节目以它为荣吧。就是当你发现你做的一件事情不知不觉十多年了，其实它真的会为你带来很多能量。晚安，好梦香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依旧，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三。哎，其实今天呢，北京的天气还是算比较凉快的，我觉得是这段时间难得很舒服的一天，就是既没有下雨的潮湿，也没有那种闷热，就是属于夏天高温的闷热感啊。那么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自然风就可以了，就不用开空调了，可以睡一个好觉。好吧，那么如果你现在没有睡的话，欢迎收听午夜情歌 FM97.4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道道。那当然呢，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有好歌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互动交流，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刚才呢问了丽姐，我终于找到了说这个聊天室的人数在哪里看，一会儿我也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哈。好了，那么话不多说，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来听有一点遗憾，但是呢也很美好，顺带着加一点励志的感觉的一首歌，那就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其实有很多感情，尤其是在我们少年初遇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情窦初开还很年轻那个时候，本身呢自己的际遇就很不稳定，生活也没有安定下来。这个时候假如就算你遇到了真爱，也可能会因为两个人目标不一致，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希望时过境迁之后，我们都能拥有更好的人生，就像歌里面唱到的那样。哎，很遗憾，我记得这首《年少有为》是午夜情歌节目我开播的第一天的第一首歌，所以我对他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好了，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在聊天室互动啊，然后我终于 get 到了这个聊天室的数据，具体的数据在哪里。然后呢我说今天定一个小目标，我们的聊天室点赞数破50000，然后呢进场人数突破120000，加油加油。然后看到了我们的固定环节啊，深夜鹤顶红，感谢大侠发来了今天晚上的这个国际版鹤顶红啊。什么叫国际版呢？他说去了一家格鲁吉亚餐厅，哎，你这个照片拍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他点了一份包子，但是这个包子呢看起来皮儿要更厚，然后呢就是捏的那个啾啾叫什么，叫剂子什么，我们那儿叫剂子，然后更加的着实，包子的褶呢更加的立体和深邃。哎呀，果然就像外国人一样，欧式立体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我对他这个酱很感兴趣，这什么酱，是辣椒酱吗？哇，看起来好诱人，旁边呢还有绿色的香菜作为一个搭配，真的是红绿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色香味应该是都俱全的。然后不喜说，哇，很卡利，我在北京簋街附近这边也吃过一个格鲁吉亚的餐厅，但是貌似没有见过这个包子。说当时除了牛排沙拉之外，点了一个内馅是芝士的面点。说起这个内馅啊，就是国际版的包子面点，我记得突然间想起来2016年的时候，我跟朋友跟一个姐妹我们去俄罗斯旅游，然后在莫斯科呢有一天我俩起来，早上起来有点晚了，然后说哎呀，周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吧，周边呢其实就是当地的居民区，并没有太多的那种什么吃的呀，或者是这个餐馆啥的。我说那早上吃什么呢？哎，好在它旁边有一个超市，然后我们俩就去逛那个超市，说哎，看着有卖饺子的，哎呀，这家给我俩兴奋的，说在异国他乡能吃到饺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于是呢我们就买了几个这个饺子回去啊，然后这个饺子呢就是当时看着它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一丝丝的不对劲，这个不对劲来自于哪里，它这个饺子比我们平常吃的饺子要小，但是呢很 Q 弹可爱，所以呢也没有多想，直到煮来吃了之后咬第一口，我才知道真正的不对劲来自于哪里，这里面是芝士的，芝士加上菜然后加上肉，还混着一丝丝的甜味儿。我虽然是一个糖分深度爱好者，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包子和饺子是裹着芝士还是甜的。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饺子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导致我至今对它真的是记忆犹新。好吧，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包子应该还是很好吃的哈。也欢迎大猫，好久不见，他说上个星期有一点忙，所以呢没有来听节目，那这周我们就好好来听吧。他说我的研究生舍友这周就要离职了，有一点舍不得，他把公路车送给我了，然后在群里说我周末把车子骑到你那儿。我说啊，泪目，前两天刚送走了一个 IT 同事，这周又轮到你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儿。另一个同事开玩笑说，泪目的原因是这个车子终于到手了是吧？对，计划通，对，是激动的泪目了。好吧，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畅所欲言，然后听好歌，下一首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前一段时间阿肆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如水》。

如水这首歌来自阿四，非常流畅的编曲啊，很好听，非常非常的悦耳。来，那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继续互动交流。今天晚上呢，迎来了很多的鹤顶红啊，非常的高质量。嗯，自从那天我说，哎呀，最近的这个鹤顶红质量好像有点下降之后，然后大家发来的鹤顶红，哇，那真的是一张比一张精致，一张比一张好看。这是谁？墨竹子说，哎，还有甜品天津刨冰，天津刨冰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大侠就发过来，就下。夏天刨冰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特别的爽口，就一口下去，哇，清甜冰凉，那简直就是消暑的利器。哎，是今天还是明天大暑来着？记得要吃个刨冰哦。然后就是，就这段时间，我都开始喝咖啡，都已经不喝我经常喝的那一款了。然后今天呢，我又喝了一个这个果缤纷。缤纷 C 美式，觉得虽然没有这个丝绒拿铁好喝，但是呢胜在清爽不油腻，嗯，也是不错的。好，继续加油。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境界已经又上了一个层次，之前看大家发来这么好看的一些美食图，我是真的会饿，但是今天呢，哎，好像馋不到我了哟。好了，继续加油啊。哎，我们今天的小目标好像点赞数呢也应该很快就会完成，好久没有逢时播报了，看今天能不能，就是人嘛总是会贪心的。刚才我说小目标是这个点赞过50000哈，现在我又想逢时播报再加一倍。好吧，大家继续加油哦。然后说再来份烤牛肉烤牛排，嗯，算了，这个看起来好诱人的样子，我先不说话了。继续来听下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看还能接收到多少美食的诱惑啊。好了，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是一个翻唱版本，也是把编曲稍微改了一下，下雨天，虽然今天没有下雨，可是呢

下雨天，这首歌呢比原曲好像就这个版本啊会更加的舒缓，更加的慵懒一些，就特别适合真的如果此时此刻在下雨的话，你一个人待着没有事。

事情做，然后听这首下雨天，会觉得很舒服。当然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收听午夜情歌，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聆听呢？希望还在路上的朋友注意安全，早点回家，早点休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们要养精蓄锐啊！我总是会说，今天无论过得怎么样，明天我们都要好好过，还是要以一个积极的状态和一个正能量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所有的日子、工作和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就像看到小豆豆他说，今天接到了一份工作面试邀约，明天去面试，应该一切都在变好的路上。是啊，一切都会变好的，只要你相信，那么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啊，深夜就是这种苦情 emo 大情歌来了啊。关于暗恋，暗恋像一首按了静音的歌。

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来自王二浪。这首歌名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暗恋呢确实是像按了一首静音的歌，它一直

0: 在播放着，可是你听不见。就像暗恋的心事，什么样叫做暗恋？就是没说出口，未宣之于口的这种感情，那才叫做暗恋。就是你在这边已经是翻江倒海了，人家那边不知道。但也许呢，被暗恋的人，我觉得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尤其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你是掩饰不住的。就是即便你不说，可是你的一些微表情，你的一些眼神，你的一些动作，你下意识的一些关心，那都会透露出来。稍微有一个心思那个敏感的人，他都会感觉得到。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被暗恋的人一点都不知情。只可能要么他在装傻，要么你暗恋的时间有点短。好吧，在网上看到大家也写了各自的一些暗恋的心事啊。看到有一位朋友网友，他说我暗恋他一年有余了，这一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四根手指来数来都觉得有点多，每天就是打打招呼，然后呢就这样暗恋着他。最近工作需要对接，我们一周之内频繁的见了三次，只有我们两人的对谈。然后三次见面之后，因为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于是某一天买了箱水果去他所在的办公室给他，然后我们的交集就有了，然后又没有了。突然上周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我点钱。我觉得就是能够完美瞬间击碎你暗恋情绪的，就是谈钱，真的伤感情，谨慎一点吧。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回春丹的初恋。欢迎回来继续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现在已经来到了23:34，58秒，对，那欢迎继续收听，还有半个小时，这一天就要过去了。但是呢，希望在最后的这半个小时依然是快乐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畅所欲言，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互动交流，可以给我发美食图，也可以说着这一天的经历，还有你的一些心事啊，打卡心情日记都可以。那么希望今天我们的人数啊，看看这个人数能不能突破120。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点赞数，今天的小目标先点够50,000再说。加油加油，现在是40,000了，加油。这个豆妈说今天在电影博物馆看了功夫女足，还是蛮好看的，本来想二刷八仙，早起看还有很多余票，等中午出门一下就没了。八仙很火，就功夫女足我还没有去看哈，但是呢八仙我真的是觉得太好看了，已经完成二刷。对，我还特意录了一个视频，就是那种就是我对八仙的一些解读啊，然后呢还没有剪出来，等我剪出来之后我发到抖音上。好吧好吧，那其实我觉得这两部片子哈，每一个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受众，这个他们的受众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交集，所以我很不理解，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女足的一些粉丝哈，就觉得给八仙所谓的下黑水，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没有什么证据，只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些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其实你整个电影行业，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影院的排片啊，还有市场啊，最终其实这个是可以容下两部，同时容下两部很优秀的影片上映的啊。那你想看这个呢就去看这个，你想看那个就去看那个，甚至说我看完这个再去看那个，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良性竞争才是一个让一个行业哈越来越好的根本的一个原则。就像昨天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如果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当你把这个心思啊都用在一些给同行的人啊，同行业的人去恶意竞争，或者说甚至使绊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这个行业要没落的开始啊。所以与其这样，不如把它放在自己身上，想着怎么样去精进一下自己，不要去和别人比，不要去这个啊看别人好就想办法怎么怎么样哈，这个不太好。所以还是呢良性竞争，有序的提升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好办法。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是汉堡黄，汉堡黄的一首好险好险。就昨天呢就听了汉堡黄的一首歌，叫做当我穿过你的身体。今天的这首歌跟昨天的风格不太一样，如果昨天是属于这种迷幻风情，那么这一首呢就又多了一丝节奏感。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夜坠落》，来自 Boppy。 看到这个大侠下的单哈，下的订单，说想下单一首吕燕婷和汉默的《我乃哪吒三太子》。我知道，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哪吒二》里面，就是最开始哪吒自行演唱的那个，就是像小快板一样的歌。好吧，我找一找，我还真的好像没有找到过这首 BGM。我先收了，看如果找到的话可以在节目里面放一下，然后呢再顺便把八仙啊还有各个这个近几年的一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哎，其实我觉得可以做一期这样的歌单，就是把近几年的动画电影一些 OST 啊主题曲来跟大家集中欣赏一遍，其实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精品。就比如说这个八仙的片尾曲《全世界的雨》是真的很好听。我觉得就是，就以前如果你要是追二次元的话，你肯定听过一句话叫做自古烂片出神曲，就很多那种动漫番剧啊，它都是可能本身的这个番剧的质量并不是很好，但是它的主题曲要么就是它的片头曲，要么就是它的片尾曲，要么就是它的插曲，它的配乐都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呢就慢慢的就有人开始说什么自古烂片出神曲。但是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定律，因为好的这种 OST 好的主题曲和一部好的这种电影也好或者说动画片也好，绝对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就像就拿我们小的时候，就80后小的时候看过的，不用说别的，就像什么灌篮高手这些。

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的，它并不是一定要成反比才行。然后豆妈说感觉有周深唱的主题曲都很好听。嗯，那这周深他，我觉得他首先呢是属于声音太有辨识度了，而且呢他唱功实在是太卓绝了，所以他唱的歌都很好听，并且他的

0: 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2: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星。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10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2: 音乐生活家。
3: 什么时候
4: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我们就先不卖关子了，天气之后直接为大家揭晓。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2: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7:05，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3: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鱼鸟组合。
3: 为什么今天这么的 gentle 啊？
0: 为什么？
3: 你刚才说话呀？
0: 我很正常，我每天都是这样、啊。
3: 太正经了，知道吧？
0: 我就知性女主播呀。
3: 你
0: 不了解吗？
3: 你晚上跟韩立老师合作了一次，你还感到自己知性女？

0: 用那个山顶摄像头啊。
1: 哦，知道、
0: 因为看现在
1: 演唱会
0: 首选。好了，今天呢我们不说文旅的事儿，我们今天呢来播回忆杀哈。
1: 嗯，
0: 我们先来说说你印象当中印象最深刻的韩剧以及那些唯美的主题曲是哪些，好不好啊？
1: 各位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周四

0: 抛砖引个玉吧。
1: 嗯，
0: 先说说自己最早看的一部韩剧是什么？
1: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两个应该
0: 比较重要的。
1: 我最早看的应该是当时陪我妈看的是《人鱼小姐》。
0: 哦，陪你哦，你还看过《人鱼小姐》啊？
1: 对对对，我就记得那部剧好长啊！你想从一开头的时候演到他们最后结束，哎呀，我记得得个几百集吧。
0: 哦、
1: 当时应该是在 CCTV 8。

0: 歌曲演唱者是谁？
1: 申胜勋。
0: 哎，还可以啊。他的英文名叫什么？
1: 不知道哎。
0: 叫 Y 啊，就叫一个 WHY
1: 啊
0: ，Y 字啊。是。
1: 那你确定他叫申胜勋吗？我可是说嘴乱说的呀。申胜勋是另一个唱另一个韩剧主题曲的，他们不俩不是一个人哦。
0: 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 Rain 自己唱的，后来发现不是啊。
1: 不是不是啊，但其实我很喜欢《浪漫满屋》，是因为其中还有很多首的插曲，很经典的几首。我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首，这首会不会唤起大家的回忆呢？
0: 嗯，
1: 这首歌曲
0: 比刚才鬼怪那首好点儿，估计很多听完以后问刚才什么歌曲啊。
1: I think I 来自韩剧《浪漫满屋》，今天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韩剧，还有其中的 OST。

0: 在这部剧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 OST， 每次一听到他们的旋律响起，你知道 Rain 和宋慧乔两个人的脸就会循环的在我面前，当然那些经典的一些桥段。但你知道在这部剧当中最出圈的一首音乐是什么吗？
1: 那难道不是浪漫满屋的主题曲吗？
0: 不是啊，不是啊，
1: 那是什么？

0: 大家今天要提供的歌单，我就说完了，韩剧
1: 满足不了大家，
0: 韩剧断代差今天出现了。今天就是一个90后或者95后的一个韩剧 list 和老80后的韩剧 list 之间
1: 没关系。我们如果有空余的时间，一定会给大家开放点歌的。大家也知道，2个小时的节目歌曲容量非常有限。
0: 因为今天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有点太老了，就是《天桥风雨》嘛，那是96年的韩剧哈。但是大家眼中的《蓝色生死恋》，你没看过吗？

0: 就一路追着看啊。
1: 是啊，然后 Case 呢说第一部印象深刻的就是蓝色生死恋啊。
0: 嗯，
1: 确实呢，当时哥哥妹妹的这种给虐坏了。
0: 对，
1: 当时不是说韩剧有好几套嘛，就是苦情的恋啊，
0: 就一般是癌症
1: 车
0: 祸失忆三件套嘛，对吧？
1: 他说名字不知道，但是就叫做蓝色生死恋的主题曲。对，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就是首先剧很好，第二呢就是剧搭配的那个
0: 音乐
1: 非常
0: 相辅相成的，对吧？但悠悠跟我们提到了说，那最耳熟能详的应该是大长今的 BGM 吧，对吧？
1: 唱一句
0: 呜啦啦呜啦啦
1: 哇哇哭啦，
0: 你唱的是中文版。但其实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 BGM、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我觉得应该一想就可以勾起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啊，而且它也是比较适合我们早间在播放的。因为通常你知道我们准备一首歌曲的时候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把早上的气氛弄得很荡啊、
1: 哎、不要放这个，一会儿我要跟你打这个歌。
0: 是吗？真的吗？
1: 是啊，
0: 你准备的是这首歌吗？
1: 我才看见。
0: 那我抓紧给它放出去。

0: 看着现场直播、你知道吧，字幕我也看不懂，原声我也听不懂，但是呢我就跟着他看那个画面先追完一番、然后等到晚上就这边上字幕组了以后赶快再看一下中文的这个翻译的版本。
1: 你这么用心啊。那
0: 没有，就当时追的时候比较上头嘛。
1: 那你高低应该学个韩语啊。我后来发来了北京以后，我发现身边认识人学韩语的人也挺多的。
0: 是这样的，我学韩语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1: 就早就这么早就开始学了啊。
0: 但是没坚持下来啊、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

0: 是我知道你虽然不能剧透，但是最近呢，因为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给大家推荐了，这次也是八仙的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周深和艾拉联袂演唱的这首全世界的雨。这一次呢也是应该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我印象当中应该也是在前三位的啊，很好听，因为这首歌非常有特点。 就当时PD一语道破，他说你没有发现吗，他们是男生女K和女生男K，所以在一起就那个声线莫名的贴合。
1: 我说完了以后，不知道谁把这个评语写到了里面，我们的评委会还说这是也是一句评语啊。我就默默的地

0: 是把河南西瓜的清甜送到更多人的手中。
1: 我现在就很喜欢看明星 vlog 拍这种特别正能量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镜头里面两个人完全就不是明星了，真的就是搬瓜小哥
0: 啊。你知道克群去年不是老去广西吗？
1: 对，那边去帮忙运菜。
0: 然后呢，因为他不是就是他是最早头发染成黄色的吗？
1: 嗯嗯。
0: 你知道他去年有一个名号叫什么吗？
1: 嗯，
0: 中国最受欢迎的黄毛。因为现在
1: 你关注的点真的很奇怪。
0: 你懂，说黄毛都是精神小哥嘛，但是一看就是克群是真的非常精神。
1: 是这两个人呢，你看在高温天气之下搬瓜切瓜地瓜累得满头大汗，而且大家惊奇的发现是，陆虎你怎么切得这么娴熟呢？陆虎说，您不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还真卖过西瓜。
0: 哦，这很有意思。
1: 所以他干起活来非常的熟门熟路。哎，每递出一份瓜呢，吴克群也都会笑着跟大家说出一句，用河南的瓜让你甜甜一整年。
0: 来，拿河南话说一下。
1: 用河南的瓜让您甜一整年。
0: 哎，可以啊。
1: 怎么样，
0: 陕西话怎么说？
1: 用那干嘛用陕西话说河南的瓜呀？陕西的瓜味道也不错啊，也可以甜一整年。
0: 放到那个水池子里杀它一下啊。
1: 对对对对，瓜在我们陕西都是有生命的。
0: 对，光天理下挺好的。我觉得尤其夏天一说到西瓜的时候，确实让人觉得非常有那种清凉的暑意。所以我们要多多支持像陆虎还有吴克群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活动哈。
1: 是的。哎，我觉得下一次的时候陆虎也可以跟吴克群有更多的一些音乐上的合作，对不对？比如说上次的时候，哎，他跟王祖蓝两个人在综艺当中结缘，就把他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改编成了广东话版和普通话版的混合版本。
0: 是的啊，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也期待着他们有更多音乐方面的合作。

0: 44码全覆盖的，也建议大家，如果您脚瘦的话哈，拍大半码，然后呢脚胖的话拍大一码，这样的话穿着会更舒适一些。这款必须跟大家说清楚，是从奥莱仓给大家直发到家里面的，品质有保证，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了，卖完也没有货可以补了，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写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来抢购吧。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掀起回忆杀的互动话题，在稍后8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星球虽然是一期展播版，但是相信也会赚足你的眼泪。
1: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